Hello， 欢迎收听榴莲俱乐部，我是 DJ Edgar。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嘅，就是我第一次自己做节目啦。唔知道咧大家中唔中意听一啲思考性嘅话题啊？咁我自己咧就好希望啦，会为大家带嚟一啲微小嘅得着啦，或者进步嘅。咁唔知咧大家呢个礼拜过成点啊？但系实不相瞒啦，咁其实我自己咧最近都觉得几攰嘅，即系甚至咧觉得自己有少少被人掏空咗嘅感觉。唔知道咧系咪香港人嘅特性咧，即系有少少咧好难慢落嚟啊！即系希望咧每一分每一秒咧都系用尽啊，将个时间咧利益最大化。咁我自己都一样嘅，即系可能公司唔系好够人啊，咁啊想我加班啦、啊，咁我自己都心谂啊。其实翻屋企都冇乜嘢做噶啦，咁啊就不如揾多少少啦咁。咁我咧就应承咗，谁不知咧就连续几个礼拜都加班。咁啊，再加上我自己一啲可能生活上嘅一啲琐碎事啦，咁我人咧已经有少少好似迷离嘅状态啊，即系啲精神咧俾各种嗰啲杂事咧去榨干咗啊。即系甚至可能我自己可能遇到一啲好小嘅突发事啦，即系好容易燥底啊成个人。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相同嘅经历呢？咁咧其实咧今日就想同大家咧分享一本书啊，叫《How to Do Nothing》啊，如何无所事事啊。咁啊听落咧好似喂好颓喎，系咪？即系唔做嘢，边有钱交租啊，大佬？边有钱生活啊？咁咧成本书其实嗰个核心内容咧系想讲。即所谓的无所事事呢，不是真的在那里发吽逗什么都不做，即而是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呢从现今的一些网络啊、商品化的世界呢抽离、啊、去拿回我们自己注意力的控制权、啊、现在这个社会呢，即无论你在任何国家都好，即我们的注意力呢都被商业化，被很多的东西榨取了，即好多一啲 message 啊，譬如讲我一定要成功啊，要搵好多钱啊，啲諗法啊，好多身边嘅朋友啊，屋企人嘅期待啦、啊、好多 social media 上面嘅一啲短片啊，去吸引我哋一直去睇啊。咁我哋嗰啲注意力啊、精神啊、情绪呢，都係被不断一啲工作啊、演算法啊，或者身边嘅一啲人呢嘅需求啦、啊、去榨取咗嘅。即有时我哋唔系能力唔够啊，或者系我哋做得唔好啊，相反系我哋其实有时会唔系做得太多呢？即你一直喺度给予俾其他人，好少咧话真系有办法可以安静落嚟啦，问一下自己究竟我自己有啲咩需要啊，或者好耐咧都冇去吸收一啲新嘅知识啊，或者啲新嘅技能啊，即咧一直咧都会有一种咧停滞不前啦、好绷紧嘅感觉啊。即如果我哋一直去重复呢样嘅事情发生嘅话，其实只会令到我哋咧觉得身心好疲倦啊，同埋咧会好容易错过一啲好重要嘅嘢啊。即譬如啦，人同人之间嘅一啲连结啦，一啲感情啦。咁啊，我哋会唔会可以尝试下去保留一啲空间俾自己咧？咁先唔会俾一啲主流嘅价值观影响到，可以专注翻我哋自己真正想要做嘅事情，或者真正重要嘅事情上边咧。咁啊，好似我咁啦，咁咧我自己咧就唔系好介意帮人嘅，其实。咁有时候放假啦，啲朋友咧就会 call 我噶啦，就叫我帮佢哋可能搬下嘢啊、维修啊。咁啊，一路落去啦，你就会慢慢发现啦。其实点解我冇乜点样用时间喺自己嘅事情上面呢？又譬如啦，咁啊，原本谂好星期六日有啲行程啦，留翻俾自己嘅，可以谂下自己即系嚟紧旅行嘅行程啊，或者我自己有啲副业啦，想做啦。咁啊，发觉搞到最后咧，翻到屋企其实真系坐落嚟嘅时候咧，已经五六点啊。即系煮埋饭啊，食完饭，其实都差唔多要瞓觉。咁我就心谂，唉，又浪费咗一日啦。咁啊，最后啲时间咧就用咗喺其他人啊、其他事情上边。咁讲到浪费时间啦，咁究竟点样先系浪费时间呢？又或者点样先系用得其所呢？我哋听翻首歌，下一节翻嚟继续探讨啊。

我们虽然没办法回去到过去，但我们知道此时此刻还可以选择我们想做的事，选择值得开心的事。我们没办法知道结果，但我们知道绝对不会后悔。

0: 陈奕迅《我的快乐时代》。
1: 大家好，我哋卡啦
2: ，We are you， 今次又嚟澳洲同大家见面啦。
1: 九月二号布里斯本，九月四号墨尔本，九月六号悉尼。
3: 另外衷心感謝大家對於卡拉在 Brisbane 的眾籌啊，因為有你的支持可以帶我們來到澳洲更加多的地方。
1: Yeah. 到時期待同大家見面啊，
2: 到時見，九月見，
1: 到時見。

人在心不在，时间怎样才是浪费呢？咁啊，好多人啦都觉得啊，发吽豆啊，或者系躺平一日咧，叫做浪费时间。但我觉得咧，真正嘅浪费时间系你花咗嘅时间去做一件事，但系咧一分一秒咧都冇真正去享受佢、投入佢啊。即系明明放紧假，心里边咧就一直好焦虑一啲未做完嘅嘢啊。咁啊，结果咧要做嘅嘢咧又冇做好，个假咧又放唔成。咁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啦？咁啊 ，Edgar 我啦就系一个演员啦，即系好耐以前啦。咁啊，演员啊，等待嘅时间咧就好长嘅。咁啊，好多时候咧都要等几个钟先可以开始做嘢嘅，即系可能一两个钟啊，就可以就要去 set 机啊，即系 set 啱晒咧，跟住去等演员到。咁啊，演员到啦，又要去叫做我哋叫轮一次对白啦。咁啊，等下等下啦，咁啊，起码等两三个钟嘅。咁啊，有时候咧，甚至系可能个 schedule 上面前面嘅 delay 啦。咁我哋咧就可能由六点钟开始翻工，夜晚啊，咁啊，一等啊，等到凌晨四点钟咧，先到我哋嗰个场口去拍摄嘅。咁好多时八个钟嘅工作里面呢，就得嗰一个钟呢係真正去即係做嘢嘅啫。咁可能真係为咗一句对白㗎咋，真係可能係哎小姐食啲咩呀，真係就係咁简单。咁对我嚟讲呢，成件事呢係值得㗎喎。因为前面嗰八个钟呢七个钟啦，就係一直喺度心里面諗緊點樣做好嗰五秒钟，點樣去讲好呢一句对白呢。咁对于我而言啦，就係冇浪费时间啦。因为呢样嘢咧就系我想做噶嘛，就系我想要噶嘛。相反啦，如果你一边做嘢，一边又谂紧，唔想做啊，呢份工好攰啊，啲同事好衰啊，几时转工咧？转边份啦，或者系夜晚食啲咩好咧？今个礼拜同你 friend 去边度玩咧？即系我哋人啊，虽然喺度啊，但我哋心咧已经飘咗第二度啦。咁咧呢啲咧就系我哋以前成日讲啊，人在心不在啊。咁我哋以为自己咧同时可以处理好多事啦。咁其实咧只系俾自己咧处于喺一个，即系我永远都喺现场啊，但系我永远都做唔到活在当下嘅嗰种游离状态啊。咁我哋做紧嘅嘢咧，仲值唔值得我哋花时间做落去咧？咁啊，又例如啊，放假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瞓到好晏先起身嘅。咁啊，包括我都唔例外啦，即系可能我七点几八点钟已经擘大眼啦，但系我咧都系瞓喺张床度瞓到十一二点先起身嘅。咁我做啲咩咧？都系我同大家一样啦，可能系刷添，刷下即系睇下啲视频啊，睇下啲短片啊，睇下 YouTube 啊咁样。咁啊冇咗两三个钟噶啦，系啊。咁咧我就谂紧咁应该咁讲，即系。睇咧系冇问题嘅，但系咧，如果你谂嘅系我呢一日放假，我系谂住咩都唔做嘅，咩都唔谂嘅，安安静静咁过一日嘅话咧，咁你今日嘅做紧嘅嘢咧就完全系冇浪费时间，因为你选择咗今日我喺度发牛咒，发得好彻底，发得好爽，咁呢样嘢系你想做嘅嘢嚟噶嘛？其实最不应该发生的是你一边选择休息，但是你一边就很有罪恶感，即怪自己啊，全日哎呀什么都没做过啊这样。那么我们的时间就很重要啦，我们的精力和一些能量都是这么重要的。那么我们再听一首歌，回头我们再继续啊。

有时呢我哋一个人呢先可以去好好去面对自己嘅。即係呢人哋只睇到我哋嘅结果，但係淨係得我哋自己呢先睇到过程。只有我哋呢先係最了解自己同埋最重视自己。

陈奕迅任我行。平时呢，我们的精力呢已经很有限了。咁如果我哋自己都意識到精力同埋一啲能量咧，一直被人哋去消耗啦，咁咁嘅情況嘅話，係咪係時候要去檢視一下，究竟我哋平時啊將啲能量用咗去邊度咧？咁好似我咁啦，好中意去玩嘅，即係有朋友叫我出去咧，諗都唔使諗，係玩完翻嚟先再算咯。咁啊，搞到咧好多嘢都延遲咗嘅。咁或者咧，成日都有人叫我去吓、去帮下手啊，搬下嘢啊，整下水喉啊，咁样。咁啊，花咗好多时间啦、去做呢啲嘢啦。咁啊，甚至啦，花更多嘅时间啦，去思考啊一啲未来发生嘅嘢啊。咁啊，大家都唔知噶嘛，系咪？或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啦，即系好似我哋玩游戏咁啊。如果咧，俾你每日起身咧，净系得100点嘅能量啊！咁啊，你可能就会用咗30点去可能睇一啲网络嘅 video 啦。咁啊，有时候可能系评论下，甚至可能同人嘈交添啦。咁啊，又或者拎个40点嘅能量啊，去焦虑一啲你未发生嘅嘢啊，即系你都唔知道即系将来会唔会发生啊，净系谂嘅啫。咁啊，又或者啊，攞咗20点啊，去迎合一啲你平时咧即系唔中意嘅人啊，即系斋 social， 但系又即是、你不是很注意他，其实你都不是很想谈，你想快点走添。咁最后呢就得返个10点啦，俾你自己啊同埋你自己鍾意嘅事情上面啦。即我哋呢成日都话我哋唔够 energy 啊，好攰啊。其实会唔会係我哋成日呢就将一啲嘅 energy 啊用咗喺一啲唔值得嘅人同埋事物上面呢？咁我自己啦就啱啱都讲到啦，即係我自己都真係用咗好多时间喺人哋度嘅，即係搞到自己冇晒时间。咁有咩方法呢？咁我自己平时呢做嘢收工啦，大概可能2-3点咁样啦。咁我喺Brisbane City 附近嘅。咁我自己呢就专登唔返屋企住。我就专登呢就坐咗喺 Starbucks 或者啲 coffee shop 啦。咁我就准备好晒电脑啊所有嘢。咁我就可以去即係做下自己啲副业啊或者係睇下书都好。即係俾返啲时间自己啊。即係咁可能喺澳洲啦，即係大家可能有啲工作会比较早收工嘅。咁我就好可以好似我咁样做囉。即係因為我知道自己嗰個性格係，即係翻到屋企啊就好懶啊，唔係好想做嘢啊，即係冇乜精神啊。即係哇，你見到有 sofa 有床有電視喎，咁梗係嚇，即係點會做嘢咧？咁我自己咧就會去刻意知道自己有咁嘅性格啦，就留一啲時間啦，就喺出邊就做完嘢先翻屋企，做完嘢先 hea， 做完嘢先玩。咁啦，呢个就係我觉得即係可以用一啲环境嚟改变自己，即係知道自己係点样就解决自己嘅问题。咁同埋呢，我哋自己呢都要学识点样去设置一啲心理嘅防火墙俾自己，即係学识同自己讲嗰样嘢其实唔係好关我事啊，将一啲 energy 咧留翻俾自己啦，或者一啲重要嘅事情上边啦，即系同埋我哋其实有时都要学识去放手啊，去拒绝人哋啊，即系尤其是一啲心理善良嘅人啦，即系你其实都唔介意帮人噶嘛，咁但系啊，帮得太多或者长期系咁嘅时候，你就冇一啲时间或者系精神啊去帮自己啊。即反而我哋最需要嘅帮嘅人系我哋自己，而唔系其他人。即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保护自己一个 energy， 或者系保护自己嘅一个选择啦，或者一个谂法啦，咁样。系啦，我哋听翻首歌翻嚟，我哋再继续讨论啦。

0: 有时有些事呢，就是去到某一个时间点，我们才会发现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之中那么差，甚至呢，我们可以开始去享受经过很多的难关最后得到的成功。
1: 下半生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木问什么精巧也不觉，却在某

方浩文，你是你本身的传奇。有没有发觉呢，我们想要的东西很多，但是呢重要的东西就很少啊。咁啊，我自己都系噶，即系啱啱入娱乐圈嘅时候啦，就拍咗几个大广告啦，即系旺角啊，四层楼咁高嘅广告啊，跟住巴士广告啊，去到边度都见到自己嘅，跟住啲信息咧就覆到手软埋啊，即系啲虚荣心咧，简直劲到咧都打咗兴奋剂咁，咁啊好自然啦，即系。咁状态就好想要更加多嘅嘢啦，即係觉得自己有少少红啦嘛，係咪但偏偏呢娱乐圈呢就係一个即係你付出同收获呢係唔成正比嘅地方。咁好多时即係呢个月爆晒 job 啊，即係日日都做到唞唔到气啊，即係尤其是我哋拍戏啊，即係三更半夜即係拍完，跟住朝头早又要去接另一组戏嘅，即係可能三日都冇一份咁样。跟住下个月呢就可能一个 job 都冇喎，即係一蚊收入都冇喎。咁你嗰陣时就会諗，唉，点解会咁呢，係咪自己边度做得唔好呢，係咪我冇去敲监制房门啊，冇去巴结其他人啊，係咪可以做得更多呢，即係总系呢即係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啊。好多时候啊，好多嘅一啲情绪起伏啊，即係已经系深陷咗去呢，是冇办法去聚焦返嗰件事情嘅本身。咁啊仲有一样啦，就係即係我自己就英文本身好差嘅。即係我自己呢就考咗好多次英文试啦，去攞呢个450啦。咁啊一直都考唔到。直至到呢返香港嘅时候呢，就同一个朋友食饭。咁啊佢係同我讲，喂 ,Edgar, 你唔係考唔到喎。我觉得呢是你心里面呢决定不到香港的嘢啊，定是澳洲呢边一样嘢重要啲啊。咁我心里面就諗啦，喂係喎，其实呢由细到大一起玩嘅朋友啦，喺晒香港啦，跟住一起做嘢，即係拍住上嘅一啲工作伙伴啦，甚至係一个即係你可以畅所欲言嘅环境啊，即係你本身讲广东话㗎嘛，係咪，即係喺香港你可以唔需要諗我要点样讲啦。咁喺澳洲呢当然都会识到好多朋友嘅。但係你始终呢都冇办法去比美以前嘅嗰班朋友啊，因为你始终喺嗰度长大。即係你嗰个咁长嘅一段细个嘅一段时间嘅回忆呢喺晒嗰度啊。咁后面呢我就諗下，我就发现喂，原来呢人先係最重要喎。即係我要决定一个地方啊，值唔值得我去留低啊，即係我可唔可以长时间发展啦、啊。原来人先係最重要，去决定我究竟会唔会选择呢个地方啊。即係尤其是係即係我哋譬如移民啊，或者係各项原因去咗其他国家嘅人啦、啊。係咪，咁啊，仲有另一样嘢啦，就係我哋从细个啦就被教导啊，要做好多一啲加法啦，即係我爹哋妈咪都系嘅，即係你读好啲书啊，将来搵多啲钱啊，咁医生啊律师啊嗰啲都系嘅，即係想我哋呢要有更加多嘅收入啊，即係更好嘅职位啊，更多嘅朋友啊，甚至更多嘅认同啊，冇错㗎喎。咁但係呢我哋一个人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嘛。即是这些都是可能我们的上一辈啊，或者身边的人去加给我们的。即是他觉得啊，我们做人就应该 是要这样的。即是要追着这些目标跑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背负着这些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责任啊压力呢就越来越重。即是有时候就是重到我们行不动。即是为什么我们香港人这么喜欢去旅行，就是因为我们要离开一个这么有压力的地方嘛。即是已经压到我们没办法去行的时候，那这件事又是不是一样我不可以说不好，可能只可以说是 over 了整件事。那直到你真的可能真的堆到压力顶不住了，你一次那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我自己需要什么东西呢，即是我怎样才可以能够开心呢，其实原来要维持我们自己最基本的快乐呢
是真的只是需要很少的东西，即少到可能只是需要你和你的好朋友傾15分钟啦，可能真的你走下街真的帮了个路人，即可能跌了东西你帮他执返，又或者呢你送一样你知道你的伴侣想要很久的礼物，即当他们收到的时候你看到对方的那个笑容，你会很很莫名地你会记住很久，你那样东西 是真的会为你带来一个满足感，即我会觉得这样东西才是我们可能追求的一种幸福的感觉。尤其是现在即你听到很多人讲的极简主义，即尽可能呢一眼看完间屋什么都没有，或者不是在间屋里，即是我们的工作啊生活上呢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即我哋人呢越有拥有一啲嘢越多嘅时候呢个压力啊同埋焦虑呢就越多。咁背后当然呢样嘢都係有迹可寻啦。即压力呢係我哋对一啲刺激所产生嘅一啲反应啦。我哋越面对一啲刺激时候呢其实就係越需要更努力啊去管理我哋嘅情绪啊。咁就越有可能啦产生一啲痛苦啊焦虑嘅感觉。咁你又可以试谂下，即系你翻到屋企，间屋可能有啲乱嘅，即系食饭台啊，摆晒啲水电煤嘅单啊，即系你要嚟紧要交啊，跟住啊又见到好多可能碗碗碟碟啊未洗啊，即系你个人系会好会开始会谂噶嘛，即系你日日去提醒自己啊，有啲乜嘢未做啊，即系有啲咩又要交钱啊，我哋自己嘅行程咧就排到满晒。即系甚至有，譬如你香港啦，或者澳洲都好啦。即系你放工之后啊，可能去交收啊，跟住啊约客人食饭啊，咁啊翻到屋企啊，谂下，诶，我有套剧仲未追完啊，即系好似咧浪费每一分钟咧，每一秒钟咧都有罪恶感咁啊。咁啊，反而我觉得系香港人咧好难咁样慢落嚟啊。即系我哋嘅人生咧，即系唔系用嚟睇下啊边一个人最后拥有最多噶嘛？即系反而系我哋去喺呢个过程里边啊，体验咗啲乜嘢咧，学咗啲乜嘢咧，系咪？咁啊，我觉得即系几难做到嘅。即系其实现今，即系好多人话你叫佢坐喺度，即系望住出边，望住个海又好，望住棵树又好，你咩都唔做啊？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多好难嘅一样嘢嚟嘅。但系亦都系同时间，我哋最需要，即系放空成个人去谂下，或者系乜都唔好谂啊！即系你谂下自己谂紧啲乜嘢啊？呢样嘢好似听落去好远啦，但系你去俾自己个脑不断喺度谂嘢，然之后回望翻啊，究竟自己喺度谂紧乜嘢咧？可能嗰样嘢即系你需求嘅嘢喎。

或者是退租，所有嘢系清零，我哋去到另一个地方重新生活。咁亦都承认我哋自己可能个承载力系有限啦，即系放低我哋一啲唔重要嘅嘢啦，净系带住我哋以前经历过嘅嘢啊，一啲经验啊，一啲技能啊，咪再去冒险一次咯，系咪？咁就希望大家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啦。啊，咁啊，时间差唔多啦，

0: 亚太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亚太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1: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吴伟伦导演，你们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又嚟到星期六晚嘅榴莲俱乐部嘅榴莲音乐厅啦！你哋而家收听紧嘅十一点至一点呢一个两个钟头嘅音乐节目咧，仍然有我麦娟喺度咧，会为大家咧带嚟一啲唔同类型嘅广东歌或者系国语歌。咁喺呢两个钟头入边咧，咁啊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主题啦。今晚我哋会做啲乜嘢嘢咧？不如我哋就听下究竟有啲咩嘅偷情歌？譬如可能男仔啊嗰边啊，或者女仔嗰边啊。究竟佢系隐瞒住另外一半出去偷情嗰、那个，又或者可能系其中一方出咗去偷情，另外佢嘅 partner 即系可能系个正恩，或者系另外嗰一半嘅偷情嘅对象，究竟佢哋嘅心态会系点样样咧？咁我今晚带俾大家第一只歌咧，时间好耐嘅，咁呢一只歌咧，呢、这、一个 combination 声真系可一不可再，亦只有呢一次。呢一只歌系1985年两个女人。有两位好代表性嘅女士喺呢只歌入边，佢哋嘅角色一个系正任，一个系第三者。不如我哋听下叶德娴、刘天兰呢一只1985年嘅作品《两个女人》。

0: 我是佢情人。
1: 啱啱听过呢只系1985年嘅作品，哇，讲嘅系40年前。咁好啦，我哋翻翻嚟，不如听下啲近期少少嘅歌啊。呢一只歌咧，呢一个嘅男歌手咧，其实佢都系努力咗好多年啦。咁亦都系曾经陷于一个人生最低迷嘅时候，就系佢喺香港发展，佢觉得事业又唔好啦。当其时又俾女朋友飞咗啦，真系好 down 嘅时候，佢其实真系想退出香港乐坛嘅。不过咧，就有一只歌就令到佢再有翻啲人气，咁就系迟了悔过呢只歌。不过今晚我哋讲紧系偷情啊嘛，我就拣咗另外一只喺佢2022年嘅作品。呢一只作品作曲我哋有潘鹏展，作词有林宝，监制同编曲我哋有徐浩同黄少明，我哋有 Yan Ting 周恩婷呢一只嘅意外现场。

好啦，听完呢一只咁新嘅作品咧，2022嘅作品，不如我哋听只再新啲嘅，我哋听只2024嘅作品啦。呢一只歌咧，2024爆红啊，占领咗各大嘅音乐榜啦，亦都喺年尾嘅时候咧，攞咗一个好好嘅成绩。嗱，头先我哋听嘅意外现场啦，咁啊讲一啲情况，咁啊唔知点解喺一啲意料之外嘅时间、意料之外嘅地点。被人发现了你有些特殊的关系，或者你另外一半跟其他人有特殊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神推鬼用的了。我自己身边有些朋友或者听过一些 case 都是明明好地地的，以为隐瞒得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自己踢爆，其实都不牵涉第三者讲回给你另外一半听的。有多时候神推鬼用，有些事就发生了，被证人发现了。好啦，咁跟住落嚟呢一隻再新啲嘅歌手嘅歌呢，佢呢一隻歌嘅歌名呢叫黑玻璃。咁黑玻璃点解会联想到偷情呢？嗱，大家试諗下，当你一段好秘密嘅关系喺个车入面，咁大家将啲窗天到好黑嘅时候，咁你咪会好有私隐度囉，你就会觉得好似喺入面做乜都唔会俾人发现囉。咁所以呢个意境就係洪家豪嘅2024作品黑玻璃。

剛才呢隻黑玻璃呢就講一啲好秘密嘅關係啦。呢啲好秘密嘅關係，當然我哋成日要用好多大話去冚大話，要瞞下你瞞下我。咁所以跟住落嚟呢，我就揀咗呢一隻嘅歌曲。雖然呢查實佢歌詞內容呢就唔係真係講偷情，不過呢佢嘅歌名叫你瞞我瞞。我就諗起其實當大家有啲好秘密關係呢，你就真係要瞞住另外一半。又或者同你秘密关系的人都要瞒住你的另外一啲嘅关系，甚至你更加有多三四五六七嘅人，你要去瞒住佢。咁所以我今日就揀咗呢一只歌名就系叫你瞒我瞒，但系歌词嘅内容咧，其实都系讲一对男女，大家已经系猫合神离，有好多嘢都要瞒住对方，咁点解唔做啲分手呢？呢只咁好听嘅歌曲咧，作曲我哋有陈光荣，作词有夕夜林夕。不如我哋就听下呢一只陈柏宇2009年嘅作品《你瞒我瞒》。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揀咗三隻歌。咁啊，頭先我哋一直都係講呢啲外遇啊、偷情啊嘅關係啦。咁所以呢啲關係入邊咧，究竟係出去偷食嗰、那個，無論係男同女，又或者係做第三者嗰一個，究竟佢哋嘅心情會係點樣樣咧？跟住落嚟咧，我揀咗呢三隻歌，都係對另一半有悔疚，又或者佢身為第三者，其實佢自己都好自責嘅。咁不如首先聽咗一個最常見嘅情況啦，就是、一位男士出軌而傷咗另外兩位嘅心，最後都傷埋自己嘅心。我哋有梁漢文嘅《傷了三個心》。

啱听过梁汉文嘅作品《伤了三个心》，呢一只歌咧系1995年 Y 一数95、05、15、25，我冇数错系咪啊？30年喎呢只歌。咁呢一只歌咧就讲男方就伤咗另外两个人嘅心。咁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就调翻转啦，我就揾咗许靖允呢一只 I'm Sorry。其实咧，许靖允一路嘅歌咧，好多时佢都系做受害者嗰、那个。而今次咧，呢一只歌系一个2021年嘅作品。咁但系今次咧，就反而用咗一个自己出轨嘅身份，周旋喺两位男士中间。咁讲真啦，虽然好内疚，但系讲咗 sorry， 究竟补唔补救到？而另外一方系咪可以原谅你呢？不如我哋听下呢一只许靖允嘅 I'm Sorry。

啱啱听咗两只歌啦，一个就系一个男士出轨啦，一个就女士出轨啦。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就系以一个第三者嘅身份啦。咁而呢一个第三者咧，其实佢都好内疚嘅，对呢一段感情。咁啊，唔能够去同人倾诉啦，亦都唔可能俾人知道而家个关系嘅存在。咁所以咧，佢就唯有用个树窿去同佢倾诉。呢一只吴雨霏嘅吴哥窟，其实咧系同王家卫嘅电影《花样年华》嘅结局一样，梁朝伟要好孤独去到柬埔寨吴哥窟入边，对住一个树窿讲咗自己嗰段一个秘密嘅关系。而吴哥窟入边嘅歌词，亦都系大致上讲一个第三者唔能够将自己嘅爱去同人 share， 唯有自己默默地咁同自己忏悔。而呢一只歌系2011年嘅作品，作词有林若玲，作曲陈柏，主唱吴雨霏、吴哥窟。

又回来我们榴莲俱乐部的榴莲音乐厅，今晚有欧麦娟跟大家分享偷情啦、出轨的歌。咁跟住翻落嚟呢一部分咧，我就拣咗好多国语嘅歌曲，咁啊全部都系一啲关于出轨，唔可以发现到有第三者，又或者系已经知道有第三者存在嗰、那个伤痛，咁又或者甚至系又系一啲意外现场入边咧，见到原来有第三者嘅。咁其实呢一扎歌，我谂相信大家咧都好耐冇听噶啦。咁我首先咧，而家拣咗新加坡歌手阿杜呢一只嘅《他一定很爱你》。歌词入面唱到咧，就系个男主角咧就喺车上面攞住香槟，准备俾女友一个惊喜啦。但系估唔到女朋友同另一个人上咗车。大家去留意一下歌词入面有一句：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大家听到呢啲歌词咧，系好有画面嘅。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只阿杜嘅《他一定很爱你》。

啱啱你听咗新加坡歌手阿杜嘅歌曲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揾咗一个大马嘅歌手，马来西亚歌手曹格。咁曹格有一只歌咧，就系叫做《背叛》。咁呢一只歌咧，亦都红遍我谂整个嘅华人圈子啦。净系睇到歌名就知道呢只歌系有几惨啦。歌词入边有句话：冷冷清清淡淡，今后都不管。咁不如我哋就听下曹格呢一只嘅《背叛》。

跟住落嚟咧，就不如听两只女仔嘅国语歌。咁呢两只歌咧都有同一个共通点，就系喺一啲好细微嘅地方，发现到你嘅另一半有第三者，包括可能系香水味啦，可能系头发啦。咁不如我首先俾咗呢一只，发现喺你张床上边有一条挛嘅头发。而可能你自己是直发或者短头发，跟住仲发现咗有一啲唔系你食开嘅烟嘅烟灰或者烟头，都算证据确凿啦，系嘛？咁就你系好大机会怀疑俾人出卖噶啦，所以我哋有那英姐呢一只嘅出卖。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哇！我谂啲女人嘅直觉啊、嗅觉真系好灵敏噶。呢一只歌就系发现你另外一半嘅香水味唔系你嘅香水味，可能系一个你好熟悉嘅朋友，或者你一个熟悉嘅人，你发觉呢一只香水味好熟悉，点会喺身上边会有其他人嘅香水味？咁一定呢两个人好 close 先至会签到呢一啲嘅香水味。所以我哋跟住落嚟有胡杨林呢一只嘅香水有毒。

嚟緊呢隻歌咧係一隻男歌手嘅國語歌。頭先我哋啱聽過兩個女人啦，咁跟住咧呢一個男歌手咧嗰個角色設定咧就係佢一段三角關係入邊，佢要問佢另外一半究竟你係愛我多啲啊，定係愛你另外一個人多啲？所以我哋有陶喆呢隻《愛我還是他》，跟住轉頭翻嚟，我哋繼續我哋嘅廣東話歌啦。

0: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Station sponsor。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梁粉，已经在 4EB 成为会员一年啦。在过去的一年，因为有你们的陪伴，令到我可以好尽情地透过大气电波分享所见所闻。除了陪伴之外，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你们都可以一起订阅做会员的呢？即上 4EB 订阅成为其中一位 subscriber 或者成为赞助商，记得选择中文组啊。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班 DJ 会继续尽力带不同的资讯给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太极的 Patrick， 现在你们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0: 回来这一部分呢，我就选了三位歌手的歌，不约而同这三位歌手推出过的歌呢都有两只或以上是讲关于偷情啊、出轨。咁我首先介绍呢一个男歌手先，呢只歌亦都系我其中一只好中意嘅歌。虽然呢一只歌咧，听翻作词人阿 Wyman 黄伟文讲咧，当其时写呢一只歌咧，佢系想写婚爱情，就系、是、想一啲偷情男女入边嘅欲望啊，好丝丝入扣咁写出嚟。咁不如我哋就睇下呢只偷情嘅其中一只经典之作，我哋有陈奕迅嘅2010嘅作品《无人之境》。

0: 只想反应。
1: 跟住落嚟呢一隻陈奕迅嘅关于偷情嘅歌呢比较特别啲，唔算话系好似无人之境咁 hit， 但系呢只要你系鍾意陈奕迅嘅歌嘅朋友呢都会知道呢一隻歌。而呢一隻歌呢即系唔系再系一隻嘢啊 ,Wyman 佢哋嘅写词。呢一隻歌呢系当时都系未话系好一线嘅作词人陈明谦所填嘅。但系个故事嘅内容呢就系嚟自呢一隻歌嘅作曲人，亦都系一个香港一位出色嘅敲击乐手 Chris Polanco 嘅作品嚟嘅。呢只歌咧，其实嘅歌词都系讲紧一个好伤感嘅爱情经历啦。咁啊，当然系关于出轨啊、偷情啊。咁因为都系关于偷情咧，咁好多时咧，好多人就将佢呢一只歌同埋头先我哋听嘅《无人之境》咧去做一个对比。咁但系咧，其实两只歌都系一啲所谓禁忌之恋啦。咁但系咧，其实两只歌嗰个歌词表现方法，甚至嗰个歌嘅推进度都有啲唔同嘅。《无人之境》咧系都系。比较是典型啲，是慢慢咁推进式咁去爆发嘅。但系龙舌兰咧呢、这个感觉咧，佢嘅表现方法咧就好似平淡啲。虽然以 Tequila 呢种咁烈酒嘅名嚟做歌名，但系咧你听落去咧，其实又唔系好坑噶，唔系嗰啲排山倒海啊，嗰啲好要爆炸、要抒发感情嗰啲歌，反而有一种隐隐嘅作痛。即系好似如果譬如你中意饮酒咧，呢只咧唔系你饮嗰杯 tequila 嗰时，嗰啲 tequila 有几近几乸喉，唔系，反而咧你饮完 tequila 咧，有时大家如果有饮开酒咧，饮完 tequila 咧，嗰种 hangover 嗰种宿醉嘅感觉咧，反而系更辛苦，好似喺段感情入边，你好难走出个困局入边。明知道呢一段感情都系一个禁忌，但系你都宁愿跌到成身都伤晒，都去尝试爱呢一个人。我哋有陈奕迅呢只《龙舌兰》。

好啦，跟住落嚟就介绍一个女歌手嘅偷情歌，有两首。咁首先要介绍呢只先，因为佢个歌名已经清清楚楚讲出偷情呢个字，就系、是、谢安琪嘅《偷情的礼仪》。但呢只歌咧同平日啲歌咧几唔同嘅，平日啲歌咧就会话偷情有几唔好啊，你系唔啱啊咁样样，你会对一个人唔住或者自己好伤。反而呢一只《偷情的礼仪》就唔系同你讲应唔应该，反而系讲翻一个欺骗嘅艺术。即是呢，有時候我就話一係就自欺，一係就係欺人。咁當然啦，偷情點都係唔好㗎啦。偷情人呢最愛自己，就算係背叛都唔代表佢又唔愛身邊嗰個人喎。你見到好多時呢都見到有個證人，跟住仲有一個。咁有時呢亦都可能係一啲耐咗嘅感情，可能已經冇咗嗰種激情啊，冇咗嗰種火花，咁可能佢就喺最近嘅地方揾咗一個逃生出口。咁啊，贪图一啲半刻嘅快乐啊，但系快乐过后又翻去自己正人或者爱人嘅身边，咁又话自己系不离不弃，咁呢啲仲算唔算系爱呢？嗱，其实咧两者都系 Wyman 嘅词噶啦，而 Wyman 咧喺佢嘅 IG 度上面咧曾经写过，当时无人之境，没有做完的事，于平行时空的彼岸，终于开了花。如果无人之境讲嘅系偷情嘅状况，咁偷情的礼仪就将重心摆翻喺自己度。到底一个偷情嘅女仔，究竟个心入边系谂紧啲乜嘢嘢咧？咁不如我哋听下谢安琪呢一只《偷情的礼仪》。

跟住落嚟咧，郑安琪有另外一只歌啦。咁呢个咧就其实佢一个企划咁去做嘅。当年2018年咧，佢就出咗一个企划，叫做《董洁蒲明心》。呢两个系一个两个角色噶。佢首先咧出咗《人妻的艺术》先，跟住嘅第二首嘅派台作品咧就系叫做《一个女人和浴室》。咁呢一只歌咧就由郑安琪去饰演蒲明心，同董洁离咗婚之后咧嘅自白。而在这个时间呢，也开始跟第二任丈夫蓝定玲开始相遇。好了，那跟着那这个版本呢，哇，就是跟古天乐一起合唱的。所以呢，当时的话题度也都很高。而古天乐呢，就是饰演他的第二任丈夫蓝定玲的。咁而呢只歌入面呢，亦都係 Wyman 作词啦。咁啊，承上转下，一直都同佢做晒成个故事出嚟。咁而呢一只括弧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浴室係讲啲乜嘢呢？个时间就係蒲明心同蓝定玲结咗婚之后几年呢，蒲明心居然同返前夫董洁藕断丝连，而一个好男人形象嘅蓝定玲呢，居然全部忍受。咁不如我哋一起听下呢只当年好广泛报道、好多人关注嘅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浴室，我们有古老板和谢安琪。

好啦，我话会介绍三个嘅歌手，其中佢哋有两只歌都系关于偷情啊、出轨。嚟到第三位歌手啦，呢位歌手就系平日形象好好，一个好爸爸，一个好先生嘅，我哋有李克勤。咁但系咧，反而佢有两只歌咧，都系一只，佢自己有第三者，唱出一种好内疚、有罪疚感嘅感觉。嗱，咁首先我要介绍呢一只歌咧，本身呢一只歌咧，其实佢一只翻唱嘅歌，我要介绍咧就系《罪人》呢只歌。其实《罪人》呢只歌咧系2010嘅作品。如果有啲乐迷咧，其实可能听开中文歌咧，都发现呢只歌嘅曲咧，好似似曾相识嘅。咁因为咧呢一只歌咧，其实个曲咧就系2008年由马来西亚歌手方永斌嘅一首作品，叫做《坏人》。咁《坏人》呢一只歌入边咧，就都系写一个三角恋嘅故事。即系当然啦，爱情本身就冇啱定系错嘅，但系当有一个已经有另外一半嘅人再爱上另一个人嘅时候咧，呢、这个好人永远都系俾人当成一个坏人。到2010咧，李克勤翻唱佢呢只歌咧，翻唱嘅歌咧好少有一种好似呼应翻原曲嗰个歌词咁样样，但系咧就写咗故事另外一边，大家之前睇唔到嘅一面。而罪人呢喺編曲上呢都幾呼應返原本壞人嗰隻歌嘅氛圍嘅。而克勤呢嘅演繹仲有一啲令到人哋呢，即使係知道呢個有第三者呢個人係真係唔啱㗎啦，真係衰人嚟㗎啦，但係都會去接受佢嘅告解。俾你呀，如果愛情路上你遇到一個壞人向你負荊請罪嘅時候，你估你會唔會原諒呢個罪人呢？我哋有李克勤。

好啦，究竟黑琴第二首关于偷情嘅歌，我今日拣咗嚟边一只歌呢？头先听嘅罪人咧系2010嘅作品，咁而家我听呢只咧再旧啲，系1994年嘅作品。佢呢只歌第一句歌词已经劈头俾你知道呢一只关于偷情嘅歌。夜深，他竟背着爱人，偷偷带着香槟，约会旧情人，系咪已经讲晒呢？跟住咧，中段 chorus 咧就再有呢一段啦。谁人在每晚每晚找开心，拉拉扯扯、偷偷摸摸的鬼魂，没发现你的抖震，任爱念随意送赠。其实咧呢一只歌咧，亦都系佢出轨啦，但系咧又对屋企嘅另外一半咧好有罪疚感，好有悔意。其实佢另外一半咧，其实都知道呢个关系。我相信呢首歌入面歌词其实都希望个证人可以原谅佢嘅。咁不如我哋听下呢一只咧歌词同埋歌名都已经系话俾你听，佢出去偷食噶啦。我哋有李克勤呢一只1994年嘅作品《偷偷摸摸》。

0: 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1: Hello， 澳洲的朋友，你哋好啊！我是马天佑马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澳洲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2: 冻柠茶小甜，麦咖啡冷油甜，麻辣三小，冻柠茶冷油，麻辣三小，冻柠茶冷油，冻柠茶小甜。
0: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系 DJ 麦丸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跟住落嚟咧，就系今晚最后嘅几首歌啦。咁呢几首歌咧，都系一啲比较旧嘅歌，国语歌为主。咁因为咧，其实今晚咧，我都系将国语同埋广东歌咧比较平衡啲，两边都有嘅。咁最后呢几首歌咧，我就用个年份去排先。咁首先咧，呢一只都系一只好经典嘅歌曲，而呢一个女歌手咧，阿伟靓声歌手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1991年嘅作品。

0: 大家好，我哋系 Kala，
1: We are you， 今次又嚟澳洲同大家见面啦。
0: 9月2号布里斯本，9月4号墨尔本，9月6号悉尼。
2: 另外衷心感谢大家对于 Kala 喺 Brisbane 嘅众筹啊，因为有你嘅支持，可以带我哋嚟到澳洲更加多嘅地方。
0: 到时期待同大家见面啦，
1: 到时见，9月见，
0: 到时见。

0: 各位空氣中的朋友早晨，今天是8月16日星期天，我們廣東話呢空中和大家是會面的，聽一聽是 FM98.1， 我是 Peter Ho。
1: 大家好，我是 Jade， 祝大家有個非常愉快的星期早晨先。
0: 咁啊，今日就似乎就陽光普照，但係嗰啲 iPhone 咧就話咧應該係落雨機會好大。
1: 係啊，90% 會落雨嘅今日。
0: 但係就係睇住仲係即係好似冇乜落雨嘅跡象，希望佢繼續咁樣啦。
1: 係，冇錯，咁就都幾舒服嘅嗬，即係昆士蘭嗰個，
0: 即係唔係好任凍任熱咧，
1: 係
0: 非常之好。
1: 冇錯冇錯，咁今日咧我哋講下新聞啦，跟住有個專題啦，咁就同大家輕輕鬆鬆咁樣度過呢個星期日啦嚇。
0: 係。
1: 咁就首先有啲本地新聞先，咁我知道大家即係都會見到如果你住喺一啲公園附近啊，可能都會